0: 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。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，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：日本时间15:1015195千赫，19:4011855千赫，20:2021:21:4022:2011660千赫，23:9560千赫，0:3011915千赫。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，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.jp/Chinese。
1: 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，我是钟林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，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。今天来学习日本的居民自治管理组织自治会自治会的相关用语，有的地方又叫做町委会町内会。居民参加自治会可以加强相互沟通和了解，还可以通过自治会的公益活动为社区做贡献。
1: 外国居民加入自治会后，有可能遇到一些自己不知道的用语，不明白这些用语的意思，也就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行动了。
2: 是的，首先我们来以传阅式公告回覧板为例，介绍一下相应的日语表达。比方说自己不明白回覧板的意思，可以这样说回覧板？わかりません。回覧板？我不明白。
1: 这个时候如果加上すみません就显得更为礼貌了。
2: 是的。
1: 哎，香芝老师，听到这样的询问对方会如何回答呢？
2: 我们来用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。
3: こんにちは、回覧板です。
4: 回覧板？あ、すみません。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。
3: 地域の案内です。
2: 这边地区的公告通知。
3: 読んだ後は、ハンコを押して隣の家に持って行ってください。
2: 看完後、请盖上章、再给邻居传阅。
1: 香芝老师，开廊帮具体来说都有哪些内容呢？
2: 开廊帮一般写有自治会的通知和公告，比如祭典活动、防灾活动的安排等等，以传阅的方式把这些信息通知居民。
1: 刚才提到阅读完开廊帮之后需要盖章，在日本办理许多手续都需要刻有自己名字的印章，日语叫印鑑，口语中呢经常说成韩国。
2: 是的，如果你没有印章，对方就会让你签字，说
3: サインでもいいですよ。
2: サイン就是签字的意思。
1: 香芝老师，听说自治会的一些工作是大家轮流负责的。
2: 不错，这个时候呢会用到一个常用词汇当番，直译就是当班的意思，也就是负责某项工作或任务。如果不了解负责的工作内容，可以这样问：
3: 当班って何をするんですか？
1: 当班这个词在社会生活中啊运用的相当广泛。
2: 是的，有时会以何々当班的形式指明工作的具体内容，例如ゴミ当班，负责清扫垃圾投放点。
3: 掃除当番，
2: 负责大扫除。
3: パトロール当番，负责巡逻。
1: ゴミ当番，负责清扫垃圾投放点，也就是垃圾回收车回收完垃圾后对垃圾投放点进行清洁和整理，对吗？
2: 是的，有的公寓楼或地区会利用物业管理费雇用专门人员从事这项工作。
1: 在日本自治会对于

0: 地区居民自治管理来说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1: 是的，这些年旅居日本的外国人越来越多，一些自治会还制作多语种宣传册，介绍和宣传自治会的活动内容。
0: 好，朋友们，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。
1: 回覧板？わかりません。当番で何をするんですか？是非常有用的句型。皆さん使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ね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0: 朋友们，再见。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，我是钟林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，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。今天来学习遇到住房设施方面的问题时的一些用语，如果起因在邻居，就需要介绍问题并请对方予以解决。
0: 解决邻里纠纷是生活中会遇到的大概率事件，今天设定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？
1: 比方说住在公寓楼出现了自己的上层住户地板漏水的情况，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告诉对方出现的问题，可以这样说，
2: 水漏れしてるようです。
1: 您家里好像漏水了。
0: 哎，向志老师，即便已经有了十分的把握是上层住户家里漏水，也要用何々してるようです这样不确定的语气来询问对方吗？
1: 是的，这是一种委婉礼貌的表达方式，让对方更容易接受，有助于问题的解决。
0: 邻里之间啊，要以和为贵。如果是一位和善的邻居被问到这样的问题，对方会如何回答呢？
1: 让我们通过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。
0: 好的。すみません。水漏れしてるようです。
2: え、すみません。すぐに確認します。
1: あ、对不起。我马上确认一下。
0: 我确认一下。確認します。这也是日常生活中会经常用到的一句话。
1: 类似的说法还有調べます。我查看一下。更加口语化的说法是見てみます。
0: 哎，向志老师，除了漏水，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出现家里的用具坏了的情况。您再举几个例子吧。
1: 好的，比方说家里有东西坏了，
2: 何々が壊れてる。
1: 有东西裂了，
2: 何々が割れてる。
1: 有东西不运转了，
2: 何々が動かない。
0: 如果是空调坏了需要请人修理时，就可以这样说，エアコンが壊れてるようです。家里的空调好像坏了。
1: 是的，接着就可以说，
2: 見てもらえませんか？
1: 能请您来检查一下吗？或者，
2: 直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？
1: 能请您来修理一下吗？
0: 住房设施出现问题，会给正常生活造成巨大困扰。如果不明白问题的起因该怎么办呢？
1: 最好向住房管理方求助，如果住的是私人业主提供的住房，就可以找房东大家さん。如果住的是有物业管理方的公寓楼，可以咨询物业管理员管理人，或者物业管理公司管理会社。
0: 听说还可以找管道维修公司水道修理業者，或者建筑设施维修商工務店等提供专业服务的公司来进行维修。平时可以向邻里收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，以便在发生下水道堵住了这样的紧急情况时及时解决问题。
1: 日本也有可以减轻出现这样问题时的经济负担的保险，如果提前加入这样的保险，大部分费用就可以由保险公司支付。

0: 好朋友们，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。
1: 水漏れしてるようです。直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？是应用广泛的句型。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对大家的生活交流有所帮助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0: 朋友们，再见。

0: 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，我是钟林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戚香之，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会遇到因他人的行为而产生的困扰，今天就来学习有关的用语。
0: 遇到这种情况，如何与对方沟通是非常重要的，特别是对方是近邻时，沟通不畅容易影响邻里关系，所以这个时候措辞一定要礼貌。
1: 不错，比方说如果自己住的是单门独户的小楼房，有人停车挡住了自家的入口，这个时候就需要请当事人把车挪开，可以说
2: ここに止めないでください，
1: 请不要把车停在这儿。
0: 除了汽车之外，有时还会有人把自行车停在自己的家门口，这时也可以用这句话进行交涉，不过特别要注意说话时的语气，以免引起对方不必要的反感。
1: 这时加上一个すみません，就可以大幅缓和语气。除了
2: ここに止めないでください，
1: 还可以说
2: ここに置かないでください，
1: 意思是请不要放在这儿。
0: 有时我们自己的一些不经意的行为也会给他人造成困扰，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理解非常重要，理解万岁嘛。
1: 不错，下面呢我们来通过一个场景对话加深对这个句型的理解。
3: すみません、ここに止めないでください。
2: すみません、すぐ動かします。
1: 非常抱歉，我马上挪开。
0: 只要能相互理解，就可以像这样顺利地解决问题。
1: 这时可以回应对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，谢谢您，或者
2: わかりました，
1: 好的，就显得更为礼貌了。
0: 哎，香芝老师，如果别人感到了困扰，向自己提出抗议，而其实原因不在自己的时候，该如何应对呢？
1: 来用邻居的噪音困扰举个例子吧。比方说啊，有邻居对自己提出抗议，能不能请安静一些？
2: もうちょっと静かに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？
1: 但是其实原因不在自己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应说，
2: うち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が。
1: 并不是我家发出的。
0: 这是一个省略句式，是一种较为礼貌的回应方式。
1: 不错，如果真是自己家的问题，就需要坦诚的道歉，可以说
2: すみません、気をつけます，
1: 非常抱歉，我一定注意，或者
2: わかりました、すみません，
1: 明白了，非常抱歉。
0: 在哪停车、发出噪音等问题，需要邻里互相理解、协商解决。
1: 是的，其实啊，许多对别人造成困扰的行为，都不是当事人故意为之。如果双方都基于这一认识加以沟通，问题一般都可以顺利得到解决。
0: 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并不习惯把对不起、很抱歉这样的词呢经常挂在嘴上，所以在日本生活需要找到一个与日本文化相融合的折中点。好，朋友们，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。
1: ここに止めないでください、
2: もうちょっと静かに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，
1: 是很有用的句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0: 朋友们再见。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，我是钟林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戚香之，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。 今天来学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危险情况向他人求助时的相关用语。
0: 向他人求助啊，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 Taskete。
1: 不错，这句话呢非常简洁明确，还可以说誰か来てください。直译成中文就是快来人。
0: 紧急的时候可以更简单的说誰か，或者誰か来て。
1: 是的，也可以和助けて一起用，比如助けて誰か来て。钟林，我们来通过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。
0: 好的。
3: 誰か来てください。
2: 大丈夫ですか？どうしたんですか？
1: 没事吧？怎么啦？
0: 相知老师，这时应该如何向对方介绍遇到的危险情况呢？请您举几个例子吧。
1: 好，如果发现了火灾，可以说火事です。遇到了意外事故，可以说事故です。遇到了抢劫，可以说泥棒です。遇到了性骚扰，可以说痴漢です。如果想不起准确的说法，可以笼统地说大変です。
0: 如果遇到的是性骚扰等情况，想制止对方的行为应该怎么说呢？
1: 这时可以说やめてください、
2: 住手，
1: 也可以只说やめて。
0: 用やめてください这句话也可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，对对方起到威慑作用。
1: 是的，也可以说警察を呼びますよ，我要报警了，或者向周围的人说警察を呼んでください，快报警。当然，如果是关乎人身安全的情况，迅速逃离现场是非常重要的。
0: 在日本，报警电话也是110 110番，火警和急救电话是119 119番。
1: 所以呢，请别人帮着报警可以说110番お願いします。帮着叫消防车或救护车可以说119番お願いします。
0: 明白了。哎，相知老师，来日本后啊，我发现大家都有很强的社会安全意识，别说是犯罪了，对于小的违规行为都是零容忍。
1: 维护社会安全人人有责吗？由于日本的社会治安状况在世界上有口皆碑，所以一些旅居日本的外国人误认为日本完全没有盗贼，出门都可以不锁房门。这种认识啊，需要纠正。社会治安再好的地方也会有犯罪案件发生的可能。
0: 哎，我听说日本的一些儿童上学，家长会让他带上便携式报警器，不慌不杂，以防万一。
1: 是的，一些日本人也会随身携带便携式安防喷雾剂，防犯スプレー。大家都做好安防措施，也可以对犯罪分子起到威慑作用，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。
0: 好，朋友们，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。
1: 誰か来てください。やめてください。是非常实用的用语。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在紧急情况时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0: 好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1: 朋友们，再见。